0: 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凸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带，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97元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97元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97元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原选，好物不贵。
1: 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2: 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九七悦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悦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探嘅茶，你又可曾领会呢？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通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九旗悦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 Aline 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通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先跟大伙儿承认个错误，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让一部分人受委屈，要让一部分人吃点亏了。原本呢，今天才是洗髓地通灸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从昨晚开始，个别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0: 很多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虽然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打算掏这68块钱把名给报上了，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到抵通胶。这个呢并不是我反悔，不想给大家，而是呢我真的是事先准备不足，抵通胶的数量不够，这个事儿啊是怨我的。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准备的这么少呢？也是有原因的。我呢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给大家免费发完书以后呢，我就长了一个心眼儿。本来想用这98块钱当个门槛儿，以为呢应该能拦下一部分，跟着凑热闹。想占便宜，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可是呢，我没有想到啊，愿意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人竟然这么多。大伙学习的热情真的是太高了，那这就导致报名啊，才刚刚2天，很多地区的洗髓地通灸的数量就已经不够了。之前呢，我免费给大家送宝典，就是想要手把手的教大家泡药酒。不过后来看到很多人呢只是来凑个热闹，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因为不花钱呢根本不珍惜，往边上一放，不是说自己不识字儿，就说是自己没时间。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心痛啊，你不识字，你没有时间，你拿这本书干啥呢？而有些朋友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着急想用药酒来解决自己的毛病，就是因为来晚了，没有领到书，每天呢还要自己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画的抄方子。所以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生气的，我气愤的不是气别的，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发书也好，送洗髓地通灸也罢，我都不怕费事儿，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不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你要说身体没病吧，也不可能跟着我来学习呀。可是要说有病呢，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这点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到什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糟践自己的身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还有机会吗？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不要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医生都拒绝你了，你还在我这儿来跟我要药酒方子，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我也拯救不了你，因为我没有回天之术。所以说病从浅中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这回我也是有目的了，哎，我也有心眼了，我不那么傻了，因为我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我们需要的朋友。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看病呢？对不对？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花这98块钱，不把洗髓地通灸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着急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
1: 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大家跟着您学习的态度问题，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念、有没有信任的问题。
0: 没错的，按照我的估计呢，那些拿到宝典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是急需洗髓地通灸的。所以啊，我是按照领书人群一半的数量准备的地通灸。结果没有想到根本它就不够啊。我确实是低估了大家。

0: 家的治病需求。所以今天在报名的时候，一定得先问问你那儿啊，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了，洗髓地痛灸你真的就是拿不到。在这儿呢，我要先跟每一位朋友道歉啊，是我对不住大家了。那么，凡是花上这98块钱幸运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你们会马上有一份大礼回馈给您的，而且这个回馈呀，不只是一次，是一个接着一个。那当然，还没有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就不能把这份福利和惊喜带给您了，真的在这里跟您说声对不起，抱歉了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潘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
0: 那这可不行啊！其实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是属于特别的调制款，里面所有的药材它都需要提前采购，就算现在紧急定制也来不及了。咱别的不说，就拿这个艾草来说吧。虽然说这个艾草呢，在山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并不是几月采的都能当药用。有句话说得好，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那过了四月份，啊，采摘的时间一过，一个是没有药性了，再一个你采回家呢，只能当柴火了。而且治病用的这个艾蒿呢，也不是哪个地方的药效都会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自成化以来，以齐周者为盛，用充万物，天下众之，谓之齐艾。相传他处艾灸，灸痰不能透，齐艾一灸，则直透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自成化年间之后，艾草以齐州出产的品质最优，被当作贡品，天下人呢都看重它，称它为齐艾。再有针对顽固性的老慢病，用艾就更有讲究了。古人讲7年治病，求3年治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用艾草，而且必须是陈艾，因为当年新割的艾草当中，它含有大量的挥发油，药效就太燥了。就像咱们人一样，你看，十七八的、20来岁的年轻人，性格就比较冲，做事呢就毛毛糙糙的，对不对？而到了30、40岁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陈艾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给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找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治病，求3年治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7年治病，求3年治艾。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身上的病，都已经过去几个7年啦。一旦超过10年的老慢病，再用3年的陈艾，这个药劲儿是不是就不太够了呀？所以说，洗髓地通灸当中用的都是5年甚至7年的陈艾。之所以能够达到打开人体开关的这个功效，就是因为里边呢有艾草等等这些药材，而且呢，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这些药材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

的红外光谱。只有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谱穿透力才强，而且我们也计算过，细髓定通灸的波长，它能够透入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能够以人体闭塞的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至全身的经络骨髓，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以及它的药物成分。那这就像古代人的攻城战一样，这个下开关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那城门不破开，这个千军万马它怎么入城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呢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了抗药性，吃啥药都不管用。其实呢，不是药不好使，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管用啊。尤其是大家用药酒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能啊耳熟能详，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只要一个人把这个关口给它打开，只需要一个人把着这个关口，那么10000个人也打不进来。用来形容人体的下开关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下开关你没有打开，你吃10000种药，药效它也进不去呀。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吃来吃去，这个病也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多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呀。那么现在有了洗髓地通灸这把开关的利器，才能让我们吃进去的药有用武之地。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酒，下开关打开的人，比没有打开的人就恢复得更好更快。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拿最典型的风湿骨病来说吧，我记得大概2年前，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呢走路也有劲儿了。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呢，原本找我来看病就是想解决头疼，就是想解决脚疼的问题，就是想解决腿疼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啊，喝了我给他开的金佛药酒以后，像夜尿多、大便不成形、失眠的这些毛病，也在短短的10几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而比他病情轻一点的这个老张呢，正像我预料的那个样，7天以后才开始见效，半个月才达到了老李10天的效果。

0: 总之一句话，开关不开，药效不来。喜随地通灸，它就是开路先锋。凡是体弱多病的，常年吃药的，着急用药酒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呢，把这个喜随地通灸呢拿回家，先把您的下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呢再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一定会让您事半功倍的。
1: 没错，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2: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寻求潘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最后一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听说那个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那我是河北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嗯，今天的确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但是河北具体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还真的不清楚。这个情况呢，你要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才可以啊。
5: 哎呀，你看从您说有地通灸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通。这个地通灸我一定得想要报上名，我想继续跟您走呢，潘老师。
0: 嗯，你继续跟我走我是非常欢迎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啊，不断的按重播键，坚持的去播，一定能够打通的。我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中医。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这次收的98元，不是真想收这个钱，就是想看看大伙儿呢，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啊。
5: 说实话一点都不多。您看您看，给我们地通灸让我们把这个脚底下这个总开关打开了，把身体毒素排出来，您呀总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劳心劳力呀，在这儿感觉您真的太辛苦了。刚才一听说报名最后一天，要给我急的，我真的特别着急。我现在
0: 确实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像您一样信任我，要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当然了，只要是相信我的，我就不会让您白花钱啊。
5: 是，
0: 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实话啊，我不要钱，喜随地通灸能不能给呀？也能给。但是什么呢？

0: 呢，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想打着学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啊，就是觉得，哎呀，不花钱的东西我就要要啊，有没有用我也要要。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些筛选了，否则的话，被这样的人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就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哎，就是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您说我们去一趟菜市场，买点鱼呀，买点肉啊，买点菜呀，这100块钱可是不经花呀，很快就花完的。但是这98块钱我收到以后，我会很快的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这98块钱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啊，也是说我们有要求、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有这本书，你才有资格。没有的话，你就想拿我们都不要的，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哎，您这本宝典啊，哎，真的是太及时了。你看我有痔疮吧，3、4年了，总是拉血，严重的时候哈，坐都坐不下去，就得什么撅那个屁股这么待着，走路的时候一迈步就抻着那样的疼。用这个怀之灸以后啊，哎，不管不拉血了，走路活动也不疼了。我一直就是肠功能不好，是不是您说跟那个脚底下这个开关总没打开有关系啊？您说？
0: 那肯定是啊，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你看啊，用这个怀石灸呢。首先改变你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这个脾气虚弱呀，就用脊髓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您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头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这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啊！我们呢用这个怀之灸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怀之灸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
1: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出窖。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因为大伙儿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要的人太多，数量又太少，我真的是非常为难。不过呢，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等出窖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哎，潘老师，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好的，因为今天是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您，潘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 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

0: 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1: 98元钱
0: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地通灸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4: 嗯，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3: 我报上名了，你给我们那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嗯，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元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元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嗯，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3: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
4: 嗯，
3: 好，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4: 嗯，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那手指关节那疼的呀要死。
4: 嗯，
3: 现在呀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啊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酒，哎呀，我这手指关节呀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你说花钱领取那地通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4: 嗯，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呐、死结啊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嗯，非常好。嗯，
3: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成酒吧不是需要那8码长寿泉水吗？还有那分秒泡制工艺，你说自己泡的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你说就想等你那个成酒出窖以后啊再买一点儿。
4: 嗯，确实呢，很多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达不到我泡制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成酒太少了啊。您这样你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次都不要落下，因为有消息的时候呢我会

0: 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如果说你一旦疏忽了，落下你了，你自己一定会后悔啊。
1: 是啊，那我就等着你的消息了。那潘老
0: 嗯，
1: 师啊，那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

0: 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潘老师。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啊，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是一直在听你这个节目，潘老师。您讲的这个课啊，真是太好了，这每一句哈、都能说到这个我心里去。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哈、想找个这个好大夫啊，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后悔哈、没早点认识您。
3: 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其实呢，我每天给大伙儿呢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病治好，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把我教给的方法学到手，然后运用好它，真正的让自己或者家人受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说明我没有白费这个力，是不是？
2: 对对对，哎呀，真是没有白讲。就是跟着你哈，真是学到了不少这个健康知识。
3: 嗯，
2: 这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说是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但我也没有您那个宝典呀，能不能也得到个地通灸啊，潘老师？
3: 嗯，
2: 你看看我这个糖尿病都34年了，血糖呢控制的也不好，空腹血糖都在15点往上，严重的时候他就想吐，这个手脚还发麻。吃这个二甲双胍吧，刚开始哈、吃一片，后来都增加到4片，就是那个美必达也配上了，哎呀，控制的还是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地通灸能打开脚底这个总开关，帮人体哈、排出这个体内的毒素，哎，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糖尿病不就是代谢不好吗？所以啊，我就想让庞老师您帮帮我。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哪怕就是花钱买都行，多少钱都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3: 嗯，我听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洗髓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但是你没有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就没有办法领取地通灸的，也就是说呀，你花钱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地通灸呢，我给的都是信任我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而且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并且呢，现在报名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有书的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更别说咱没书的了。所以说您没有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地通灸，这真不是钱多少的事儿，明白吗？
2: 哦，那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怎么办呢呀？哎呀，现在好，我就特别担心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
3: 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糖尿病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这样吧，回头呢去打电话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然后呢把这条糖尿病的仙草还阳酒这个药方呢你给记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学生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自己呢回家先去泡药酒啊，先把这个药酒泡上以后呢，你争取呢先把你这个血糖降下来，然后从今天开始呢，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 啊，你也是呢想通过我的方法去改善身体的状况的，那你就不要掉队了，以后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明白吗？
2: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先就把那个糖尿病那个方子先记下来。
3: 对，以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反馈你的情况，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好、
2: 太谢谢你了哈，潘老师。
3: 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定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啊。聊到这儿再见。
2: 行行行行，先谢谢啊，潘老师，再见。
3: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4: 98元钱
0: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

0: 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潘老师吧？
3: 哎，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2: 潘老师，谢谢啊，我是那个大庆的，我现在呀有事儿，我想麻烦您。我也是听过您节目了，知道地通灸要报名，但是上次我报名长寿药酒名录那个宝典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我去外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报名结束了，就错过去了。我当时也特别着急，但是我今天呢又听到最后一天报名领取地通灸，还必须有宝典才能报名，我挺着急的，手里没有宝典呢，你说我怎么才能报上这个名啊？我想问问潘老师，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其实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问题。你看上一个朋友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没有宝典，那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地通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伙说呀，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一期节目都不要错过，因为我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你要是几天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很多东西你还真的拿不到。那像这次的脊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拿不到了啊！
2: 我也挺着急，很后悔，很后悔的。我现在就想啊，想麻烦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哪怕让我多花点钱都可以。
3: 你看看，又是想多花钱拿的，有些事儿它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我呢，也真的是非常理解您的这份心情啊。现在好多朋友也和您是一样的，刚开始呢还不着急。现在呢是急得不行，都想着着急呀，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但是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仅仅凭我一个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呢，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这样吧，您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咱们一点一点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今天呢也是我们脊髓地通灸领取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呢还是希望您跟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没有宝典属实是拿不到的，具体看看怎么办吧。我在这儿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2: 我也明白，那行吧，也不难为您了，潘老师。我自己呀，刚好是没赶上，我也挺后悔的。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天天听节目。
3: 不能再错过了啊，天天听节目吧。
2: 对，不能再错过了。
3: 对对，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都非常热心非常耐心的帮大家来解决的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脊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4: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0: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3: 您好。
5: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都已经报上名了，现在把钱也准备好了，就等着这个地通灸了。这几天不是您讲说脚底下有那些个反射区吗？哎，我每天晚上嘛泡完脚啊，就按照长寿药酒名目后边那个穴位那个去穴位图按那个穴位，哎，我发现吧按哪一块都疼。彭老师，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呀，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是我着急，我就赶快想把这个地通灸赶紧用上，我就这儿。
3: 您说对了，看来没白听我的节目呀。你按哪个地儿，哪个地方都疼，那么中医讲叫痛则不通啊。你这一疼的话，全都是淤堵，全都是不通的地方啊。啊，疼痛就是因为有了淤堵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疼轻麻重木难医。那你这个疼啊，虽然说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难过，但是呢，在我们临床上，在治疗上，还是相对简单的，啊。所以说，开完这档节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病。

0: 从浅中医呀、啊，就是一定要是觉得自己，哎呀，一定是有一点症状了，哎，有不舒服了，马上就要重视起来。无论哪里的地方不舒服，都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侥幸的心理说拖一拖呀，等一等啊。从疼到麻到木，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了，就是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治病，可不是说潘老师在这讲的是神药啊，都能起死回生啊，没有，就没有这个神药，能够让你起死回生的药，也不是我们这里卖的。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病情轻的时候提前预防，然后病情不是很重的，医生也没说，哎呀，回家等着吧。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再来用。如果说已经是医生要去等着了啊，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想上哪上哪吧，这个最后的通牒都下来了以后，你不要在我这儿，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说，我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为自己为家庭负责任，有一点问题就马上来解决啊，这样是最好的。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其实它就是用来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的。那只要把下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这毒素啊、垃圾啊，它就有一个排出的一个通道了，哎，就能够全部的从这个通道给排出去。到时候你再去按那个穴位，它就没有疼痛的现象了，非常神奇，而且又简单。再说呢，我们把这个毒素垃圾给它排泄掉以后，你呢，身体是通透的，干净了，然后以后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呢，都感觉到哎，效果特别好，特别快。但是这个地通灸呢，您先别着急，您报上名呢已经是特别幸运的朋友了，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今天检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膨出。平时吧，就是洗个脸都不敢弯腰啊，只能是一个手按住那个洗手台，那个手擦脸。晚上睡觉吧也不能翻身，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都很难，根本就不行。就趁着那个后边的这个筋疼，这不是听到您说有这个筋服药酒吗？哎，我就自己去买这个中药配了一些，还别说。用到四五天的时候，这晚上睡觉，哎，居然就能翻身了，也能适当的弯一些腰了。潘老师，我觉得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以前吧，就是我这个腰的毛病吧，各种方法用的太多了，像什么贴膏呀、我针灸啊、按摩呀，我都记不清了啊。但是当时效果挺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可是我现在吧一直就没放过你这还，所以说我一定要跟着您走。再一个呢，这个金服药酒呢确实是真的不错啊，关键我这个腰现在是一点都不疼了。
0: 您说的没有错啊，咱们金服药酒的特点呢，它就是要化毒化酸化死结。你看您身体当中的毒素时间长了以后，它不就成了酸吗？为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就是因为有堵塞的地方你才疼啊，你才不痛啊。那这个堵塞的地方它不就是酸吗？而且这些体内呢，这个酸时间久了它就会打成一个死结，所以说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问题越多啊，身体越来越差，其实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哎，药越吃越多，无形当中又增加了药毒在体内的积存。那么这个积佛药酒呢，它是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的，而且一口奇酒不夸张的说能够顶上十碗汤药啊，它强于普通中药的六七十倍。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的这个药性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这个药材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这个质量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这个飞秒的泡制工艺。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哎，再加上。

0: 我们的这个酒啊，可以说它带着这个药的这个强劲的药力，无孔不入。它以最快的速度，100%的被我们五脏六腑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至少能
1: 哇，
0: 把您治病的周期要缩短半年以上。所以
1: 可
0: 说，
1: 以。
0: 大家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特殊性、有效性。我跟大家说啊，要做到一天两盅酒，百脉无郁结。要是
1: 哦，
0: 再加上这个洗髓地通灸，那效果还是翻倍的。也特别要强调，大家说，哎呀，我不喝酒啊，我这个怎么办？不喝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酒呢，通过药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已经把它那个酒性啊，给它不像那么烈了。所以说，喝酒不喝酒的人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接受它。另外呢，我们地通灸报名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
1: 嗯。
0: 呢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凡是错过的朋友肯定后悔的。啊，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哎，我最早我就报上名了，我肯定，会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啊，好好学习这个中医知识，学这个泡酒啊。
0: 好的，你跟着我时间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这档节目有多价值，都有价值了。
1: 嗯。
0: 你在泡药酒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花少钱治大病的一个好的方法。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嗯，好好，再见，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谢谢潘老师，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我是陕西的，我叫张勇，麻烦潘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一下名。
0: 今天是咱们洗髓地通灸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但是不能在我这儿报，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呀，潘老师，我关键特别着急，因为我听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前两天出门了，没在家，这不昨天晚上才回来的吗？我今天一听说最后一天了，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哎呀，麻烦潘老师，你给我走个后门，就给我上一个名额吧。
0: 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只要是您符合咱们的报名条件，有我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就有资格报名领取地通灸。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就算你有书，也愿意花这钱，但是报名晚了也未必能够拿到。而且您在我这儿也报不了名，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你要是用上地通灸啊，把自己的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呢，无论是药酒、药丸啊，吸收的速度肯定都会加快的。您放心啊，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
5: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 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0: 哎呀，
5: 憋气太久人太难受了啊。
0: 嗯，
5: 这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
0: 嗯，
5: 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
0: 嗯，
5: 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
0: 嗯，
5: 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
0: 嗯，
5: 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
0: 嗯，
5: 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大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了。
0: 嗯，
5: 所以啊，这次我听到你说是能报名之后，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没在家嘛，我就怕最后一天把我给落下了。哎，潘老师，我就求求你，您就帮帮我这忙吧。
0: 嗯，我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啊。
5: 嗯，
0: 大便不成形，稍微吃点油大的，吃点凉的啊，就会拉肚子。
5: 对，
0: 这叫脾肾阳虚呀、啊。
5: 哦，
0: 脾肾阳虚就说明我们的脾的硬化功能下降了，而且肾气也不足了、
5: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在我们体内呢沉积，沉积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湿毒。所以说我们讲啊，拉肚子是湿毒，而且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结肠炎呢 啊是虚寒性居多，它不仅与脾胃肾有关系，与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中医把这个结肠炎呢叫五更泻，而且临床上五更泻的这个毛病呢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咱们这个中医丁香酒，哎，治疗这个虚寒性的肠炎啊，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并且很快，因为它用的这些里边的药材呢都是芳香类的药材。那这个药材呢它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本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五脏六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利用，从而呢达到驱寒祛湿温经止泻的目的。那茱萸丁香酒你用了以后呢，自然会感觉到肚子是暖暖的，而且拉肚子疼痛的现象逐渐的也会消失了啊。
5: 对对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嗯，
5: 关键潘老师我这毛病还多。
0: 嗯，
5: 这不颈椎也不太好，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现在这两个腿都有点发麻，
0: 嗯，
5: 在全身还老是来来回回的串着疼的啊，
0: 嗯，
5: 所以这不我就想到您那个金佛酒了吗？潘老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窖，我也想买点成酒给我自己用一用。
0: 嗯，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成酒啊，大家都想要，
5: 嗯，
0: 也想要这个地通灸。不过呢，现在成酒真的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
5: 啊，
0: 而且呢，成酒我也讲过，它是特供的，本来就不多。
5: 嗯，
0: 你也别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5: 嗯，
0: 你这样先把喜髓地通灸你报上名，后面成酒的事儿呢，我陆续在节目当中会及时跟大家通报的。今天呢是地通灸申领的最后一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好好，潘老师，我就听您的，认真的关注节目。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0: 嗯，好的，也是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5: 哎，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喜髓地通灸的领取活动进行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现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

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1元顶1000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很多人都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1元顶1000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大半辈子啊，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万呢，他前后打了10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把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伤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钓鱼台国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得到处都

口水，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地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1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呢、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1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他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1克1块钱801治愈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100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1000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呀、啊，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

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1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呀？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成，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成，你是3成，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不到1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得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的疏通血液、血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儿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
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

0: 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1/1000、1/1000，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只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1元顶1000元的药费，一克只要1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1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2020年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订，你多拖1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呢。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0: 哎，
3: 1元顶1000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0: 嗯，
3: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0: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好好，

0: 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1: 嗯，
0: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嗯，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有时候还170呢。
1: 嗯，
0: 这脑袋呀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到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1: 对，腔梗。
0: 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1: 嗯，
0: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这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1: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0: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
1: 嗯，
0: 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儿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儿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嗯，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都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吃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三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而且它是独家的生物医学认证的专利商标，叫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了2天的时间。
1: 嗯，
0: 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1: 你说，
0: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1: 嗯，对。
0: 你看我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2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吧，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早上量，嗯，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1: 哎，非常标准了啊，
0: 嗯、是
1: 啊，到临界值了。嗯，
0: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1: 嗯，
0: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儿，而且还有热乎劲儿摸着。
1: 嗯，
0: 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1: 嗯哼，这么2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呀，昨天嘛，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
1: 嗯、
0: 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啊，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个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1: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他不是说像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
0: 嗯、
1: 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 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八零幺聚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一元抵千元呢，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八零幺聚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八零幺聚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嘛，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八零幺聚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八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八零幺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八零幺聚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八零幺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元抵千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这是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0: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1: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八零幺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张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这八零幺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 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1: 嗯，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质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1元顶1000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

0: 疾管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呢体检检查出来了，从40多岁就有病了，就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嘛，后来就在家呢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这胸口啊发闷，上不来气儿呀，而且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1: 所以您这个糖尿病十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0: 对呀，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个4年前我都换了个这个晶体啊，可光还是不行，最近2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3个加号了，
1: 您是什么尿蛋白3个加号啊？
0: 说是那个，肾不好了。
1: 对对对啊，我知道这肯定是肾不好了，应该是尿蛋白3个加号。我跟您说，这种情况不行啊，这是很危险的。你再这么下去，心脏能发展成心衰，肾脏就发展成肾衰，那可要命了。
0: 就是啊，我也挺害怕的呀。这因为我有过去有一个那个老战友啊，就是糖尿病，最后这发生这个肾衰竭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都没间断的治疗啊。这不听你的节目，说是这个801自由因子是那个，钓鱼台的国药生产的，治疗还
1: 对。
0: 有保证，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逆转脂肪生物新药的专利商标，哎呀，这不我得放心了，我就托人打听，人家说的要是在国外干细胞的那个因子，这治疗药啊，真的是要好几万呢，你说那要是真的那我也用不起啊，这不。这一天我听你的说，还是有个1元顶1000元药费活动，是不是？
1: 对
0: 光
1: 对，
0: 我可心动啊，老伴儿也还是让我赶快打电话，还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呀？说那个801自由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自由因子呀，能不能那个把我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好吧？
1: 哎，您这个问题呀，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现在太多了。虽然我们大伙儿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啊，当然我们也用降糖药、用胰岛素，这个中药、西药咱们都在用，但是呢，你这个糖可不一定能稳定，对不对？不一定能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像您这个情况，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了，一个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肾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0: 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1: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

0: 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致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衍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致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致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在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致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张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3: 哎呀，我现在每一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

0: 要自愈精子有20来天了。
1: 嗯，
0: 原来吧，我是风性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
1: 嗯，
0: 我这个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
1: 嗯，
0: 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哎呀，刀刮骨头一样，疼得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1: 明白明白。
0: 哎呀，这些年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包括多贵这些我都买。
1: 嗯，
0: 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1: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给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0: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
1: 嗯，
0: 给这个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2尖瓣关闭不全。
1: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2尖瓣、3尖瓣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0: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自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
1: 嗯，
0: 你说我用上也就2-3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这身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1: 嗯嗯，非常好。
0: 现在用了20天了。我喘气跟您说也顺当了，
1: 嗯，
0: 睡觉也能躺平睡着了，
1: 嗯，
0: 哎呀，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里边那块石头和骨头里边那把刀啊，突然让人给拿走了似的，哎呀，浑身的特别轻快呀。
1: 对啊，这就对了。您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是激活你细胞的，你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以后它活跃了，然后呢消耗能量了，我们身体自己就产生热量，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心里边像个小太阳似的，身体里有个小太阳，你浑身暖和和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用药20天啊，801治愈因子让你全身的这个病痛就显著的减轻，这就说明什么？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您这个风湿骨病，哎，我们所有得上风湿病的人，你说我们大伙多难，你就不得不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啊，几十年如一日啊，那咱们都是老战士啊，对不对？那各种药一茬又一茬，挨个换挨个试，结果怎么样？不就是这个结果吗？人人都一样，病非但没治好，那一个又一个病接着都来。但是我们为什么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治好了呢？我们身体由内而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3方合一，拥有4大认证，创造了5大医学奇迹的药物，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别的药效果你吹得这么神那么神，那你咋没有专利商标呢？对不对？我要问一下啊。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的啊，独特的逆转之光，这叫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医学界对于医学医药手段，对于生物医疗手段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而咱们801治愈因子就有这样独有的专利商标，它就是因为含有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专门从细胞的层面上，从疾病的根本着手来解决你身体全方位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像 OPG 骨保护因子，不仅保护你这个骨关节不受风寒湿邪的侵蚀啊，而且它能够新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它是全面的给你的骨骼细胞补充营养的。所以你为啥感觉不疼呢？刮骨的刀被拿走了，不就这个原因吗？细胞健康了呀，对吧？这就是801治愈因子从根源上让你那个风湿骨病得到全面的根本性的治疗，它一定是能够治好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说你选择801治愈因子，那叫什么？叫及时的回头了，及时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所以你选对了治疗方法，只要你坚持进行治疗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就还你一身强壮的筋骨，给你换一颗全新的强大的心脏。
2: 哎呀，张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有信心，801治愈因子的推广、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对，
2: 1元钱就能顶1000元的药费，我真的感谢张老师。
1: 谢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咱们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好吧？我就希望您将来全好的时候，别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2: 必须的，张老师，您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再会跟您汇报的。太感谢您了，
1: 对对对，然后抓紧时间趁有活动啊！您别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便宜，那是1克1380块钱的国际价格，现在是因为有活动，我们才1克1块钱，1元顶1000元呢。您可得抓紧了，好不好？
2: 好，行了，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1: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哎呀，
1: 哎，
4: 我今天啊是给您报喜来了。
1: 哎呦，太好了，您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4: 我用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
1: 哦，用了，这是什么呢？半个周期了啊，我们1个周期是80天，40天正好半个周期。40天呢，或许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但是对于801治愈来讲啊，但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我敢肯定它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我呀，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效果了。
1: 嗯，
4: 跟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差。
1: 嗯，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啊？
4: 嗯。我呢得高血压都有1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呢虽然吃药，但是血压还是不稳定，这脑袋呀整天是晕晕乎乎的，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4: 这不3年前呀我就得上了脑血栓了。
1: 哦，
4: 就像您今天节目中讲的那个老板似的，但是呀我这个和他不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就是呀胳膊腿儿比他重，不能动。
1: 嗯，
4: 一动都不能动。哎呀，说实话就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了。天天您是不知道呀张老师，得这个病就像蹲监狱一样。
1: 嗯，
4: 天天的就这么熬啊，这吧就这么熬了3年，这老伴儿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快崩溃了。
1: 嗯，
4: 哎呀多亏呀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您看我用了40天了吧，这个血压高压呀在120左右，低压是85上下。
1: 嗯，
4: 哎，这个降压药不吃呀也不往上窜了，而且呢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1: 嗯，
4: 也不疼了。嘿， 您看呀，而且我现在走路只要慢点儿，就不画圈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脚踏实地，不是以前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现在呢，这个手啊也能分开瓣了，这个拿筷子能夹住菜，能送到嘴里了。我呀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好了一大半了，现在就感觉到脑袋上的锅盖给我拿走了一样。
1: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替您高兴了，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什么，40天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对吧？你说八零幺治愈因子就这么一种药，是不是比过去那上百种药效果都好？
4: 对呀，对呀，哎呀，比100种药都强。
1: 嗯，
4: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把用量用足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受罪，不担心再二犯，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1: 这个想法太对了，太好了啊！而且呢，参加活动一定要参加，为什么？花少钱治大病啊，对吧？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 ZR 脑活因子啊、NF 神经因子啊，这干啥的？就专门针对所有脑病的，脑神经损伤、脑细胞死亡，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治疗。所以说像您这个脑中风啊，还有什么样的呢？脑萎缩的、帕金森的啊，包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这样患者，您记住了，只要您那个脑细胞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它是正常的，它就能控制你的语言、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啊。而且呢，它是同时做到修复神经、再生脑细胞。只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什么，离开了依赖了3年的床啊，重新站起来可以立着看世界了，对吧？而且各项生理功能迅速的得到提高，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张老师就一定还你一个健康。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张老师，我呀现在就报名。
1: 对这个哈，报名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因为1元顶1000元话费，那一克只花1块钱呢，对吧？拿到手的却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拥有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全国生物新药，你拿到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久病重。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一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一商场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凸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2: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 Aline 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通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刀，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

0: 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墙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影响。

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

0: 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啊。
0: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两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0: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0: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0: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
1: 啊、
0: 这去医院呢、嗯、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0: 天天吃药，
1: 嗯，
0: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0: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1: 啊、
0: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
1: 嗯、
0: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1: 嗯，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0: 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0: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0: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你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哎呀，
1: 那
0: 特别的
1: 范围。
0: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
0: 哎呀，
1: 很正常了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
0: 啊、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
1: 啊、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
1: 啊、
0: 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
1: 嗯、
0: 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 胡子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2: 嗯。

0: 没错，哎。
1: 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椒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0: 好，谢谢您。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0: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听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高就行了，他总这么说。我说呢，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过，他今年90了，
0: 哦，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0: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0: 哦。
3: 完了，后来就是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
0: 啊、
3: 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
0: 哦。
3: 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
0: 嗯。
3: 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卖，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再出血。
0: 那可不是了。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高吧。就喝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3: 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0: 啊。
3: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0: 啊。
3: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侠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了。

0: 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1: 啊。
0: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1: 嗯嗯嗯。
0: 这比上月还管事，上月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是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吧，
0: 这个胡椒老膏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叮到帮睡觉9点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1: 你看看，
0: 呀，
1: 好的多快呀，是吧？
0: 这好这快，这胡家老高，你说要逮着听这个节目了，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1: 嗯，
0: 你这吃了他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他就好病呢？
1: 哼。
0: 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0: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1: 嗯，
0: 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0: 这么快呢？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这胡，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
1: 哎，
0: 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椒老膏的效果。那么胡椒老膏这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太好了，真是。
1: 嗯，
0: 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太好了。
0: 还有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酸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高，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整个人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再
1: 见。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1: 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1: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节了，可邪乎了。
1: 嗯嗯嗯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只能起腰了。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哎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呦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三五分钟。
1: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是呀，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呢。
1: 啊啊啊，
3: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呀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1: 嗯嗯嗯，
3: 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生
1: 了。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
3: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膏，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听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
1: 嗯嗯
3: 嗯嗯嗯。再加上嘛，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儿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3: 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到腿呀、
1: 啊，
3: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1: 啊啊，
3: 哎，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这下，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看看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十天八天我就犯一回，
1: 嗯、
3: 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3: 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的，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
1: 啊啊！
3: 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
1: 啊！
3: 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
1: 嗯。
3: 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一个多月吧，
1: 啊，
3: 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嗯嗯，
3: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3: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的。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
1: 嗯嗯嗯。
3: 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说不太好的，
1: 啊、
3: 说实话。
1: 嗯嗯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个，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嗯，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排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他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
1: 嗯。
3: 后来呀， 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胡家老糕。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糕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哎呀，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这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也可发了呢、
1: 嗯啊。
3: 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
1: 啊、
3: 我算起了20多年了，公司也有40多年了。
1: 啊、
3: 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
1: 嗯、
3: 你这么这么短时间，你说胡家老高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嗯、
3: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胡家老糕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
3: 嗯、
1: 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
3: 哦、
1: 胡家老糕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
3: 嗯、
1: 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椒老膏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3: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椒老膏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嗯
3: 嗯，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吧，老朋友。
3: 哎、啊，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

0: 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长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3: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Aline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0: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

0: 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1元顶1000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很多人都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1元顶1000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呀、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啊，大半辈子、啊。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啊，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10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 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把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上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钓鱼台国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的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地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啊，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呢、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 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至于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一块钱，我们实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他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一克一块钱801治愈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百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千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呀，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一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呀、啊、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不到一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 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得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的疏通血液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儿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1/1000、1/1000，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只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1元顶1000元的药费，一克只要1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1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2020年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订，你多拖延1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
2: 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

0: 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
2: 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
1: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3: 哎，您好，
4: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3: 哎，
4: 一元抵千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3: 嗯，
4: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3: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好好，我这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3: 嗯，
4: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有时候还170呢。
3: 嗯，
4: 这脑袋呀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它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3: 嗯，
4: 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3: 对，腔梗。
4: 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3: 嗯，
4: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这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3: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3: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4: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
3: 嗯，
4: 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
3: 嗯，
4: 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儿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儿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我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嗯，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都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吃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3: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3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啊，而且它是独家的生物医学认证的专利商标，叫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的2天的时间。
3: 嗯，
4: 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3: 你说，
4: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3: 嗯，对，
4: 因为我已。

0: 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嗯、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2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吧，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早上量，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1: 哎，非常标准了啊，到临界值了，嗯。
0: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1: 嗯，
0: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儿，而且还有热乎气儿摸着。
1: 嗯，
0: 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1: 嗯，这么2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呀，昨天嘛，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呀，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个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1: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他不是说像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呢，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嘛，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1元抵1000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801治愈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 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

0: 一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1元抵1000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这是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1: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0: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抵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
0: 嗯，
3: 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的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1元抵1000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1元抵1000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咱们就是治愈这些老慢病、危病、重病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啊，这次机会千万别放过。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怎么了，什么情况？
3: 啊，钟总，我有糖尿病，在好多年了呀。就是还是过去在那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啊，就是那体检检查出来了，
0: 嗯，
3: 从40多岁都有病了，就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嘛，后来就在家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
0: 嗯，
3: 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这胸口发闷，上不来气了，而且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0: 嗯，所以您这个糖尿病10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3: 对呀、啊，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个4年前我走那个换了个这个晶体啊。
0: 嗯。
3: 可光还是不行，最近2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3个加号了。
0: 您是什么尿蛋白3个加号啊？
3: 说是那个肾不好了。
0: 对对对啊，我知道这肯定是肾不好了，应该是尿蛋白3个加号。我跟您说、这种情况不行啊，这是很危险的，你再这么下去，心脏能发展成心衰，肾脏就发展成肾衰，那可要命了。
3: 嗯，就是啊，我也挺害怕的呀。
0: 嗯，
3: 这因为我有过去有一个那个老战友啊，就是糖尿病，最后就发生这个肾衰竭死了。
0: 哎呦，
3: 啊，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没间断的治疗啊。
0: 嗯，
3: 这不听你的节目，说是这个801治愈因子是那个，钓鱼台的国药生产的，治疗还有保证，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专利商标，哎呀。这不我才放心了，我就那个我就托人打听，人家说的要是在国外干细胞的那个因子这治疗药啊，真的是要好几万呢、啊、你说那要是真的那我也用不起了。这不这一天我听你的说还是有个1元抵1000元药费活动，是不是？
0: 对，
3: 光我还心动啊，老伴也还是让我赶快打电话还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呀、啊，说那个801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治愈因子呀，能不能那个把我这个糖尿病 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起好吧？
0: 哎，您这个问题呀、啊、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

0: 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
1: 嗯，
0: 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1: 嗯，哎，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0: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
1: 嗯，
0: 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衍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再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

0: 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主任，谢谢。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3: 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1治愈因子有20来天了。原来吧，我是风性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我这个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哎呀，刀刮骨头一样，疼着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0: 明白明白。
3: 哎呀，这些年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不管多贵，这些我都买。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0: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给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3: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给这个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2结半关闭不全。
0: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2结半、3结半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3: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你说我用上也就2-3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在嗓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0: 非常好。
3: 现在用了20天了，我喘气跟您说也顺当了。睡觉也能躺平睡着了。哎呀，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里边那块石头和骨头里边那把刀啊，突然让人给拿走了似的。哎呀，浑身的特别轻快呀。
0: 对啊，这就对了。您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是激活你细胞的，你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以后，它活跃了，然后呢消耗能量了，我们身体自己就产生热量，这就是为

0: 么你觉得心里边像个小太阳似的，身体里有个小太阳，你浑身暖和和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用药20天啊，801治愈因子，让你全身的这个病痛就显著的减轻。这就说明什么？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您这个风湿骨病，哎，我们所有得上风湿病的人，你说我们大伙多难，你就不得不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啊，几十年如一日啊，那咱们都是老战士啊，对不对？那各种药一茬又一茬，挨个换挨个试，结果怎么样？不就是这个结果吗？人人都一样，病非但没治好，那一个又一个病接着都来。但是我们为什么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治好了呢？我们身体由内而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三方合一，拥有4大认证，创造了5大医学奇迹的药物，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别的药效果你吹得这么神那么神，那你咋没有专利商标呢？对不对？我要问一下啊。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的啊，独特的逆转之光，这叫专利商标。逆转之光商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医学界对于医学医药手段，对于生物医疗手段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而咱们801治愈因子就有这样独有的专利商标，它就是因为含有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专门从细胞的层面上，从疾病的根本着手来解决你身体全方位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像 OPG 骨保护因子，不仅保护你这个骨关节不受风寒湿邪的侵蚀啊，而且它能够新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它是全面的给你的骨骼细胞补充营养的。所以你为啥感觉不疼呢？刮骨的刀被拿走了，不就这个原因吗？细胞健康了呀，对吧？这就是801治愈因子从根源上让你那个风湿骨病得到全面的根本性的治疗，它一定是能够治好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说你选择801治愈因子，那叫什么？叫及时的回头了，及时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所以你选对了治疗方法，只要你坚持进行治疗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就还你一身强壮的筋骨，给你换一颗全新的强大的心脏。
1: 哎呀，张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有信心，801治愈因子的推广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对，
1: 1元钱就能顶1000元的药费，我真的感谢张老师。
0: 谢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咱们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好吧？我就希望您将来全好的时候，别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必须的，张老师，您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再会跟您汇报的。太感谢您了，
0: 对对对，然后抓紧时间趁有活动啊！您别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便宜，那是1克1380块钱的国际价格，现在是因为有活动，我们才1克1块钱，1元顶1000元呢。您可得抓紧了，好不好？
1: 好，行了，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哎呀，
0: 哎，
3: 我今天呀，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3: 我用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
0: 哦，用了这是什么呢？半个周期了啊！我们一个周期是80天，40天正好半个周期。40天呢，或许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但是对于801治愈来讲啊，但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我敢肯定它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呀，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效果了。
0: 嗯，
3: 跟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差。
0: 嗯，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啊？
3: 嗯，我呢得高血压都有十多个年头了，这些年呢虽然吃药，但是血压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是悠悠乎乎的，提不起精神来。
0: 嗯，
3: 这不3年前呀我就得上了脑血栓了。
0: 哦，
3: 就像您今天节目中讲的那个老板似的，但是呀我这个和他不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就是呀胳膊腿儿比他重，不能动。
0: 嗯，
3: 一动都不能动。哎呀，说实话就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了。天天您是不知道呀张老师，得这个病就像蹲监狱一样。
0: 嗯，
3: 天天的就这么熬啊，这吧就这么熬了3年，这老伴儿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快崩溃了。
0: 嗯，
3: 哎呀多亏呀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我用了40天了吧，这个血压高压呀在120左右，低压是85上下。
0: 嗯，
3: 哎这个降压药不吃呀也不往上窜了，而且呢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0: 嗯，
3: 也不疼了。嗨，您看呀，而且我现在走路只要慢点儿就不画圈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脚踏实地，不是以前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现在呢这个手啊也能分开瓣了，这个拿筷子能夹住菜能送到嘴里了。我呀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好了一大半了，现在就感觉着脑袋上的锅盖给我拿走了一样。
0: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替您高兴了，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什么40天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对吧？你说801治愈因子就这么一种药，是不是比过去那上百种药效果都好？
3: 对呀，对呀，哎呀，比100种药都强。
0: 嗯，
3: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把用量用足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受罪，不担心再二犯，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这个想法太对了，太好了啊！而且呢，参加活动一定要参加，为什么？花少钱治大病啊，对吧？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 ZR 脑活因子啊、NF 神经因子啊，这干啥的？就专门针对所有脑病的，脑神经损伤、脑细胞死亡。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治疗。
3: 对对，
0: 所以说像您这个脑中风啊，还有什么样的呢？脑萎缩的、帕金森的啊，包括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这样患者，您记住了，只要您那个脑细胞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它是正常的，它就能控制你的语言、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啊。而且呢，它是同时做到修复神经、再生脑细胞。只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什么，离开了依赖了3年的床啊， 重新站起来，可以立着看世界了，对吧？而且各项生理功能迅速地得到提高，逐渐地恢复正常。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张老师就一定还你一个健康。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张老师，我呀现在就报名。
0: 对这个哈，报名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因为1元顶1000元话费，那一克只花1块钱呢，对吧？拿到手的却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拥有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全国生物新药，你拿到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久病重。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凸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值。

皆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子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扣子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扣子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裤嘴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品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一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凸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

0: 好说话开始。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Coach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裤嘴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4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

0: 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

0: 我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
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九七月商城双城领域平价入手轻奢大牌，透支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像凸特包、超大容量超人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约会逛街出游背搭，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扣着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脏，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配饰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人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

0: 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

0: 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97
1: FM97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2: 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荣誉归来，金曲主打《汪苏泷 Aline》删了100遍。删了100遍，想写的正是在删除与取消之间那场最浪漫的告别。这也让人想到15年前 Aline 曾经唱过《给我一个理由忘记》。15年过去，同样面对一段结束的感情，忘记的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或许以为删掉照片、清空记录就能够与一个人彻底告别，后来才明白，手机里的东西可以删除，真正发生过的人生却无法一键清空。

哪怕按下100次删除键，有些人却始终留在记忆的底片。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赤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生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城即可。
1: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你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商城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

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品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

0: 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

0: 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

0: 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

0: 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我也承诺给大家伙了，我说呀，80天你用下来，在我这治病，好人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你们就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很好。
1: 对，哎，你可说对了，
0: 嗯，
1: 哎，你看你以前个血压也高，耳朵还嗡嗡的响，用上当天个这耳朵就感觉到不那么响了，肚子也不那么胀了。你看现在血糖也稳定得很，空腹血糖就是4点多，餐后就是6点多了。
0: 嗯嗯，
1: 我说是我现在胰岛素不打了，也不遭罪了。我说是咱这去了化疗真是好。我说是以前比我用了70年吧药都强。
0: 嗯。
1: 关键啥？你看人也不遭罪嘛。这短短73天比我用了7、8年的药都强嘛。所以我说是今个天跟你说，哎，王老师，咱这去了化疗，我说是现在我效果美得很，我说是现在我出去小区里好多人都不认得我。因为说是就想着说是我这病病歪歪的脑血栓都多少年了在屋里出不来嘛。这现在突然间好像说是都大家都意想不到，因为我是换了个人一样的。
0: 嗯，好，治疗的很成功啊。这就是什么治病的方法对了，然后呢产品也选对了，所以这回我们就明确了为什么国家指定糖尿病专用产品就是七六化糖呢。特殊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咱们80天糖尿病并发症全好。所以我经常说，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个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们得病多少年，多大岁数，并发症多重，只要来得及。什么叫来得及？你别说你糖尿病合并眼底病变，你都失明了，你来找我，我治不了了。说烂脚丫子了都截肢了，你说贴80天的七六化糖，你让我长出新脚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呀？哎，所以来讲，你们过去花多少冤枉钱，我告诉你，在我这就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得的，我给你们治病就是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啊。
1: 对，王老师，就是你说的太对了，以前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现在你看跟你说话我也都能听清楚了，
0: 好，
1: 连我看东西也清楚了，也亮堂了，
0: 好，
1: 我说是真是感谢你王老师给我带来这么好的去了化糖。
0: 这个呀是鱼团啊《名医正传》当中的七疗化糖方，到现在已经也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我呢也是呢本着这个方的基础之上，105种的中草药材进行了3次的升级，所以效果跟过去来讲又进步了。比如说见效更快了，效果更好了，治疗时间呢更短了，所以当天见效。那么80天就是一个足够的全疗程，咱们就实现什么呢？把糖毒清得干干净净的，人体内环境得到一个净化，把细胞化糖通道都给它通开，这样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才能正常，咱们所有并发症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啊，挺好的。
1: 对，
0: 这位呢糖友，你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新问题吗？
1: 我咱没有了，我是跟你反馈着好效果来了。
0: 好，
1: 我说是，我说是真是感谢你王老师，你这辛苦值得，文革老百姓。
0: 没什么问题呀，就说到这儿了。你手里边呢还有几天的量，用完放心停就可以了啊。应该说现在呀，咱们活动啊，个别地区有的已经结束了，全国活动陆续结束，但是赠品呢太少了，咱们这次呢就不跟着去抢，不必要参加了，好吧？
1: 对，我也就是这个想法，我身体好了，把那个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嘛啊！
0: 好好，那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啊！就到这儿，
1: 好，谢谢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七疗化糖七疗化糖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请讲。
3: 今天大电话打进来了，可不容易了，我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公主岭的朋友，好，欢迎。
3: 我叫陈立才，今年74岁了。
0: 陈先生，怎么了？
3: 今天
0: 有什么问题？
3: 打电话求王老师啊。我前天订的这个药是赶上咱们活动了，到现在还没给我，我是大前天，他说第二天能给我送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0: 首先我们讲啊，这个活动啊，各。

0: 别地区都已经结束了，你们那还有名额，你能报上，这是很幸运的，是件大好事，要恭喜你啊！哎，因为咱们呢，这个帮扶资金呢就这么一点了，全国活动我讲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都会结束的，你能报上多好啊！那么第二个，咱们说了，那我们报上了还没给我送到怎么办呢？订单多，得按照啊排号。到你这号了就给你送了啊，所以你耐心等待就行了啊。
1: 啊，不能结束就给我，我听有的地方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哦，
1: 恢复原价我白报了吗？
0: 是这样的，同志啊，陈老先生啊，你报名的时候该多少钱，送到你家的时候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行，记住没有啊？这点不用担心，这不是事儿。然后呢，你也别着急，等下课了，我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怎么能让陈老先生这么着急上火呢？别急 啊，好不？
1: 我哎，我听你的讲座都四五天了，我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1: 专药专治。哎呀，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哎呀，说是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省钱又少遭罪呀、啊？
0: 嗯，
1: 哎，我餐前血糖都9.3，餐后都是14-15个。
0: 嗯，
1: 吃2甲双胍白糖平啊，对药始终控制不好。
0: 嗯
1: 后来就心脏还不好了，到医院看说我有冠心病和心绞痛。
0: 心绞痛
1: 了。我皮肤还总瘙痒，晚上一宿就挠。
0: 嗯、
1: 夜尿还多，一天有4-5回，哎呀、睡不好觉。
0: 肾脏有问题没？
1: 肾脏还尿蛋白有1个加号。
0: 有加号。
1: 还轻点，哎
0: 哎呀，这不好了啊、
1: 是。
0: 嗯，老同志啊，你放心吧，提疗化糖贴上，血糖就下来，10天左右降糖药就都不吃了啊。第一个阶段，哎，咱们心慌憋闷就不会有了，心绞痛允许发生，但肯定比以前要轻，你别着急，慢慢来。第二个阶段，心绞痛绝对不会再有了啊。然后说皮肤痒，这个见效快，因为这是糖毒，毒轻的快，它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嘛。所以呢，3-5天的功夫、身上就不刺痒了，记住啊、然后说肾脏这块有1个尿蛋白加号、这是小事儿，我们活一化糖因子 啊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它的成分呢都是呢中草药植物提取的，不伤肝不伤肾，安全。再一个呢是贴在肚脐上直接吸收的，所以对你肝肾的来讲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直接就去呢清理肾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对咱们呢肾小球玻璃硬化问题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所以肾脏这块、你看吧，第二个阶段吧用完，你可以到医院重新化验，这加号就不能有了，这点放心啊，就这点事儿，没别的，你放心。然后说拿药呢怎么办呢，我下节目了给你安排催一催，然后告诉你具体啥时间能给你送到，送到接到之后直接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贴上，他教你怎么贴怎么用，包括饮食怎么调整，好不好啊？
1: 好嘞，哎，那咱谢谢王老师
0: 了啊，没事、
1: 哎，
0: 你把电话留给导播登记一下啊。好了，
1: 哎，那好嘞，
0: 哎，就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朋友，好
3: 啊，咱这提疗化糖啊，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
0: 嗯
3: 啊，当初你说嘛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
0: 对，
3: 治病啊疗程短见效快，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
0: 是的
3: 啊，这么地吧，我报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量，
0: 买40天
3: 现在吧用了35天了、
0: 好，
3: 哎呀这效果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王老师吧，我今年62岁，我这糖尿病吧得8-9年了吧。
0: 嗯。
3: 哎，我这血糖高啊，餐前都11.6，餐后16.8呀。
0: 嗯。
3: 我吃着2甲双胍，还打着3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嗯。
3: 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血压高，心律不齐呀、还有糖尿病病毒。
0: 哦，有病毒了。嗯。
3: 对，总是烂脚丫子，破口它不愈合呀。
0: 哎呀，别提那遭罪劲儿了，啊，太难过了。
3: 嗯，
0: 那现在呢35天七天化糖用了之后血糖怎么样？
3: 哎呀这血糖平稳了，这并发症啊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一天一个样子。
0: 嗯，饮食放开没？
3: 我当天贴 啊，我当天贴就见效果了。
0: 嗯，好。
3: 啊，就是贴上以后吧，就是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手脚麻减轻了。
0: 好。
3: 哎，我就接着用吧，五天头上我这血糖都正常了呀。
0: 嗯。
3: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呀。
0: 好，没问题了。
3: 嗯，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那个二甲双胍停了，胰岛素也停了。
0: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这手脚麻也减轻了，这风口儿它也愈合了。
0: 好。
3: 嗯，你看现在35天了吗？
0: 嗯，
3: 我的血糖啊，哎呀，餐前5.0啊，餐后7.6啊。
0: 嗯，
3: 那眼前那个玻璃体浑浊嘛，导致那黑影啊，
0: 嗯，
3: 都减少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太好了，你继续用，第三阶段基本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
3: 哎呀，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你现在呀，手里边七疗化糖不够，所以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参加上。而且这个活动对咱老朋友来讲的话，真是好消息。为啥？原来80天7000多，现在1000多，能省6000多，你还差40天的赶紧补齐了啊。因为啥？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咱们沈阳的还是有名额的，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好吧啊。
3: 哎，好好好，王老师，我就是打电话报名，
0: 就是这事儿咱解决，好不？
3: 哎，好好好，
0: 好了，就到这儿，
3: 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乌一家三溪。
3: 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

0: 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堂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我的想法呀非常简单，就是要帮助咱们糖友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呀，5年来我一直为大家来介绍脐疗化糖，当然今天也不例外，还是把脐疗化糖这个好宝贝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咱说咱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啊？非常苦。难不难？很艰难。那你们想想，糖尿病你为什么没治好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不能稀里糊涂得病啊，也不能稀里糊涂花钱呐，说我花钱了，我吃药了，我这病就彻底治好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天天吃药打针，还得饿肚子，没完没了的看病治病，说我看什么我治什么，你那身上的并发症啊，心脑肾眼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哪个病不遭罪，哪个病不用药，哪个病不花钱呢？但是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听我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了，就是糖尿病患者自身存在的糖毒，以及有糖毒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那么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把这两点原因你给它解决了，那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轻轻松松的治好了。 那我为什么要把七疗化痰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的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用起来是相当的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咱们糖尿病并发症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七疗化痰啊，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精品了，它的作用就是专业来化糖毒的，就是专业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怎么做到的？因为就它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贴上之后，三秒吸收，30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式叫什么呢？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说这个方法像什么呢？就好比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挥治疗作用，就在肚脐上一贴呀，所有的成分它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来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胰岛化糖通道，让它正常的派送分泌胰岛素。第一个，咱们把糖毒找到、解决、化掉、排出，你恢复胰岛自身的化糖的本能，这糖尿病就轻轻松松的彻底的治好了。那么好了之后，降糖药胰岛素一辈子不再用了。那对并发症我们怎么办？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并且去修复你曾经病变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相关细胞，这样细胞好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病症左一样右一样的就都解决掉了，身体就完全康复了。好比说心脏好了还吃药吗？血压正常了还吃药吗？不吃了，那我们也摆脱了并发症的用药。不吃药肠胃身体好，不吃药不买药咱就不花那个钱。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糖友非常喜欢用脐疗化糖这个治疗方式呢？因为它快。就像我们很多糖友说它快，它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吸收啊，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被吸收。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进行治疗。那快停药呢？有多快？半个月。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可以做到适当调整。当你停针、停胰岛素、停降糖药的时候，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了。那最起码咱们能和家人正常的吃一顿饭呢。那还有，你就坚持80天的时间，我不让你说哎呀这用完了我继续还得买，我以后盼着等着有什么优惠了我再多买点多备点，没必要。你在我这治，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多用多少你就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你好比说我们很多糖友用上当天是有效果了，血糖当天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把饮食彻底放开。与此同时大家发现没，不知不觉的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个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喝水都有滋味，手脚都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包括说小便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都不起夜，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他都不犯了。那么像说肠胃不好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腹泻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那么还有呢像并发症说心慌胸闷的、头晕脑胀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模糊的、手脚冰凉的、皮肤瘙痒的、关节酸疼的，你用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你看看咱们都有好转。那用得好高兴了，放心了，有信心了，咱们继续的用。第二个阶段开始你就看着各项指标，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还有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些血沉指标啊，都开始稳定了，正常了。继续的用40天到60天的时候，相关的心脑肾眼足这一系列或轻或重的所有并发症全部解决啊，说我们过去相关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就不用再吃了。 是吧？你说你心绞痛都不犯了，救心丸你还用它干啥？说咱们脑血栓半身不遂的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给你吃你还能吃吗？所以说大家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80天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你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在我这就用这种全新的方法，就把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让你的身体，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呀，我说呀，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脐疗化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咱们要记住这个方法，化痰毒清通道，这6个字你记住啊。然后我们用脐疗化痰，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眼睛不失明，病足烂脚咱们不截肢，咱们说血压高的，血稠血粘的，咱们不得心梗，不支架，不得脑梗，咱们不瘫痪，对不对？那还有说关节骨头的问题呢，咱们也是为了不疼不遭罪不瘫痪呢。所以用脐疗化痰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就这80天以后不用再花钱啊。那么还没有用上的糖友，我想请问你，你是在像我这样从根上在进行疾病的治疗吗？我想请问你现在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那咱就说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就说就这降糖药胰岛素，这是最基础的花钱消费的药，那就像说这样的钱咱们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如果说并发症来了挺重的，咱们需要住院了，或者说要为了保命咱还得做一次手术，那又得多少钱呢？啊，你说有病能不治吗？是老伴儿不给你治呢，还是儿女不给你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说哎呀，我特别的遵医嘱，我按时的吃药打胰岛素，那我想请问你，你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并发症吗？或者说你目前的并发症就到此为止了，不多也不重？或者说你不会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呢怕这出问题，明天呢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你能保证吗？所以谁也保证不了。那么糖尿病患者就注意了，你就得用上脐疗化痰。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大家记住了，这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是一定要牢记的。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讲了，作为脐疗化痰3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说什么样的病我能治不能治的，在我这都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前后到过美国、德国、英国，就这些个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也进修过也学习过。那么包括说我们已经升级了3次了，每一次的升级也都是为了让脐疗化痰能够更有效的化掉糖毒，打通化痰通道。那么现在大家用的呢都是全新升级3代加强型的精品。我们说加强在哪里呢？那么它和第1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你看糖友们贴上之后感觉很舒服，就像没贴一样，而且呢不挑体质啊，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并且还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草药，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大家感觉没，为什么你当天用了就见效了？为什么治疗就缩短到80天了？就跟这第3次的全新升级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很多糖友啊，基本上当天就能够正常饮食，你就看这血糖，它还是稳中有降。重要的是什么？它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作用，更加的迅速了，化糖、化毒、化栓、化瘀、化堵。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和先引进技术的升级，更是我对咱们糖友们的一份承诺。那咱说了，王老师，你能给我什么承诺？我能保证你的是啊，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那都是物有所值的，绝对不让你这个钱白花。而且呢，我还得让你见效快，好得快。那么大伙都说了，那糖尿病它不是慢性病吗？它能治得快吗？那我明确的讲啊，那是你过去啊，说你吃药打针你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你管它叫慢性病。但是我的方法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倡导在我的治病，我让你实现快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呐，你想啊，如果慢，咱们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这个支架怎么办？说脑梗了你又来不及啊，抓不住，把握不好这个4个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怎么办？那又说了烂脚丫子了呢，那保不住脚了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想啊，说哎呀就这并发症啊，我现在还没有呢，或者说我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离我们太远了，我现在不用想那些问题。我跟你讲，你不要那么想，只要你血糖下不来，达到2年3年的时间，相应并发症就会来。一旦有一样并发症，早晚会加重。也一旦说有一样并发症，2样3样，那是排着队来呀。那么反过来说，我就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你就是多吃降糖药，你多打胰岛素，就你这血糖啊，还是像发疯症一样，还是像弹簧一样，你根本控制不住，对不对？然后有的患者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就说心脑肾眼足的毛病真是像排队一样吧，一个接一个呀。但是大家都治疗了吗？都治疗了，非常积极。有很多患者说啊，我花大价钱了，我买广告药了，我也治不好。那么咱就说，以前啊找我看病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那些个病情重的患者就那个遭罪的模样，真是没法看，太可怜了。他们活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呢，咱们七六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啊作为临床的指定产品，而且这次呢也有帮扶的救助资金了。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咱们现在有机会、有能力、也有办法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看好、治好，是吧？所以呢，我就要说到这个活动的事情了。就这个活动肯定是让你们享受到优惠的，你就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一下子拿到手。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少花钱呢。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少花钱，同时你还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啊。关键一点，你现在用上的可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什么呢？化糖毒清通道。我们怎么做到？怎么实现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为什么？大家记住，脐疗化糖里边独自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确切的讲能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完成治疗病根，来化糖毒，来清通道的。所以我讲，哪怕你糖尿病10年20年30年，我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相关的一系列并发症你都用大把的药了，你都可以通过脐疗化糖咱们这个独特的治病理论，通过活胰化糖因子让你的病彻底的得到治疗，治疗好，好咱们就让它好利索。所以说呀，糖尿病咱们呢，不管你患者年纪多大，得病时间长短，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 只要来得及。那我们说什么叫来得及呀？你别等着说，王老师啊，我糖尿病啊，戴的眼睛不好，现在呀，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想用齐梁化糖复明，那你放心，做不到的啊。所以说来得及，在我这治，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把这80天的足疗程的产品用足用够，那么你当天必须有效果。等80天用完，不但咱们糖尿病能彻底好，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身上相关的并发症也会好。我经常说呀，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啥样，要是治不好，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们负责到底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我这两天说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呀，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的活动立即结束。所以在这儿，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齐梁化糖。那么没用上，现在想用的没报上名的怎么办呢？现在还是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就花1000多，你把这活动参加上，是给你自己家省钱，能省多少？能省6000多。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要没报名，你说我能不能看病治病呢？能，但是你得多花钱，是吧？那所以讲，1000多块钱你不用，你非得等到7000多呀，不合适。所以我说啥呢？治病花钱不要惜，别跟身体过不去，趁着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好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活动的事儿啊比较紧张，老师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记住，帮扶资金还有齐梁化糖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啊！咱们该报名的去报名，那么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2: 哎，王老师，哎，好不容易通通话了。
0: 好。
2: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好，欢迎您，沈阳的朋友。
2: 是啊。我现在吧，你说用这个齐梁化糖吧，现在用的挺好。
0: 嗯，
2: 我这用了，一开始吧，你看我这病挺重的，我一心是不打针不吃药，哎，一贴就把糖尿病贴好了哈。
0: 嗯，
2: 还不手术，多好啊！
0: 现在它是国家指定专用产品，糖尿病并发症，第一个你有信心想治好，第二一个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三个呢，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了，早早晚晚都得用。所以说呢，指定专用，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用齐梁化糖啊。
2: 是呀，关键它咋的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家庭版的，真好啊。完了，我现在80天吧，我用完了。
0: 哦。
2: 我感谢你还感谢这个齐梁化糖。
0: 哦，不客气。
2: 我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好人一样了。
0: 好，老师讲过啊，在我这治病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做好配合。咱们全程就80天，第一个这是科学验证，我们做过大量实验总结。第二一个的话是啥呢，就是这个治病方法啊，化糖毒清通道。然后第三个这是什么呢，我们患者用过之后这个临床效果展现出来，所以来讲就80天。由于第三次升级了嘛，你看技术也升级了，又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这个新药材，所以治疗缩短到80天了。只要用够用足，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好到什么样，对不对？嗯，
2: 对。哎，
0: 那你原来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2: 我76岁了，76岁吧，哎呀，糖尿病啊，有20多年了，血糖那时候挺高的，3前12点多，
0: 嗯，
2: 餐后18点多。
0: 那你什么方法降糖啊？
2: 我用那个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那也没好使啊。
2: 并发
0: 不会好使。
2: 有了
0: 为什么？胰岛素啊，不管长效、中效、短效，不管人工的啊，还是动物的，还是化合的，那我们说了，就是你身体缺这种激素，你扎胰岛素就是补，它只能调节，它完全没有对你疲惫不堪、受损伤的胰岛单位进行的修复、维护和治疗。所以十年也是它，二十年也是它，你就打上100年，你糖尿病也去不了根儿。
2: 是呀、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
0: 哎、糖尿病咋办、哎？就得把受损胰岛单位给它修好。胰岛好了，胰岛细胞正常了，胰岛素自然就足了，这是个规律啊。
2: 嗯，哎呀，没看那时候啊，后来并发症就有了。
0: 嗯，
2: 眼底出血，完到医院给扎激光。
0: 啊、
2: 嗯，哎呀，扎激光那些血块都淤到里也出不来呀、
0: 嗯，
2: 眼神可不好了。
0: 视力多少？
2: 嗯，我那个后来吧，这脑梗了呢。
0: 嗯。
2: 嗯，脑梗以后吧，哎呀，就是胳膊腿也不好使啊，
0: 哎、
2: 麻了，木了，啊，没看走道离了歪斜的，
0: 嗯，
2: 就是半身不遂呀、啊，
0: 哎呀，
2: 完了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2: 嗯完了还便秘呀、啊，几天便一次啊，
0: 嗯，
2: 没看呐、
0: 啊，
2: 那
0: 个胰岛功能不好啊、
2: 嗯，
0: 然后加上的脾胃失和、
2: 嗯，
0: 加上你滥用药有关系的，
2: 嗯
0: 嗯，可得注意了，血压好不好啊？
2: 嗯血压高，
0: 血压还
2: 高，血压
0: 高
2: 都189，完、
0: 嗯、
2: 了耳朵还嗡嗡响呢。
0: 嗯嗯
2: 嗯，
0: 那脑动脉硬化的症状、
2: 哎。嗯，哎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我就害怕哪一天老年痴呆，记忆还不好呢。
0: 对对。
2: 嗯。后来吧，这个选择切掉化疼以后，
0: 嗯，
2: 还是专药专治，专病专治，说是第三代的嘛哈。完、
0: 嗯、
2: 我一当时就买了80天的。
0: 嗯。
2: 啊。用了以后还别说，当天就见效。当天吧，哎，就觉着有劲儿的，而且吧，就是，哎，就是精神状况嘛，哎，就好像比以前强一点的。
0: 嗯
2: 嗯，起夜次数啊，哎，减轻了，少了。
0: 好。
2: 嗯，完了，用到一周的时候，
0: 嗯，
2: 用一个星期呀、啊，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2: 餐前是5.6，餐后是7.5。
0: 好。
2: 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真好啊、
0: 嗯！
2: 后来吧，我就接着用，用到是25天的时候，
0: 嗯，
2: 哎，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好，
2: 嗯，完那个时候就不起夜了。
0: 嗯，
2: 完了这个血压是135/85这样子的。哎，
0: 血管好了，血液干净了，血压自然就好了、
2: 嗯、
0: 啊。好，
2: 对，
0: 现在降压药还吃吗？停了吧。
2: 嗯，现在降压药停了，不吃了，血压正常了。
0: 嗯，
2: 完了我用到40天的时候，
0: 嗯，
2: 哎，这是更好了，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2: 眼底出的血块就吸收了的，
0: 好，
2: 看中清楚
0: 了。嗯，
2: 哎，哎，能认人了，原先看人又看不清楚。
0: 嗯，
2: 嗯哎呀，40天，你看我说话，我现在吧，
0: 嗯、
2: 说话虽然慢点。别人能听清楚了，
0: 嗯，
2: 挺好。完了，这腿也不麻了，上厕所能迈开腿了，
0: 好，
2: 上厕所自己能去了，
0: 嗯，
2: 哎，月月用好啊，这有些活都能干，家里热菜都行了。
0: 哎呀，太好了，生活自理了，
2: 哎、
0: 嗯，
2: 哎，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2: 我用到80天前，
0: 嗯，
2: 哎，我就是嗯，血糖非常好，4.3餐前，
0: 嗯，
2: 完了餐后6.9，哎，真好啊，
0: 还好，
2: 嗯。哎，现在我就是血压更好，血压是130/80。
0: 好，
2: 嗯，
0: 没问题。
2: 嗯，没问题。
0: 嗯，
2: 我现在眼睛好了，浑身有劲儿的、
0: 嗯，
2: 这腿脚啊，哎呀妈呀，我上市场买菜都行了。
0: 哎、
2: 你说停药这么长时间也没胡花呀？
0: 嗯。
2: 哎，你说别人看我说都不像70多岁人，年轻的。
0: 太好了，你看，
2: 嗯，
0: 气疗化糖对你来讲多好啊啊！
2: 是，
0: 咱们用了之后，不但糖尿病好了、
2: 嗯，
0: 身上所有并发症都好了，我们的心情也好了，生活都自理了，一切都正常了，是吧？
2: 嗯、
0: 为啥说现在生活能够活得有滋有味啊，一切正常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呀。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肚脐儿上贴上了气疗化糖，这里边有活胰化糖因子。我没说吗？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必须用它，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是专门来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修好了，胰岛素释放就足了。这一足，那还了得？你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事儿。你看现在，80天用完，停药都半个来月了，血糖有问题吗？
2: 一点问题都没有，跟好人一样了。
0: 对呀、
2: 哎，
0: 所以我说啥？我让你们用，你就放心的用。好人什么样，咱们的身体就什么样。 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样样好，这才叫什么健康态年轻态，对不对呀？然后你再看你淋巴症为什么好了，还是活一化糖因子，你看把它贴在肚脐上之后三秒就直接吸收了，进血进经络了，到你有并发症的部位去了，它能化瘀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吗？它把血栓溶了，它把血管通了，它把神经细胞修好了，那么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那胳膊腿语言啊运动啊感觉呀、啊、认知啊反应啊一系列不就都好吗？对不对呀？
2: 对，
0: 嗯，
2: 是呀。
0: 那很显然呢、嗯、眼睛也是相同道理呀。那眼睛呢，眼底出血的这些水肿也好瘀块也好都把它溶了化了排了，这眼睛它也讲究一进一出，血液带着营养进去了，垃圾毒出来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那你看哪不透亮，那眼睛好心情自然就好，干啥都方便呢、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嗯、是
0: 那肠胃
2: 我听说
0: 便秘问题、
2: 啊、
0: 包括血压问题都是相同道理，我就不重复了、
2: 嗯、
0: 啊挺好不错。 嗯
2: 是呀、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吧说1000多买80天的量，
0: 嗯
2: 嗯我听说活动啊赠品吧最后一小部分了，完了就好像说立即要结束了、
0: 嗯对，
2: 我就着急，我想定，哎，定那个就是、哎、
0: 再定80天
2: 的，你给
0: 谁定啊？
2: 给那个我姑娘啊。
0: 哦，好好，
2: 嗯、我姑娘
0: 她是怎么情况？
2: 52岁。
0: 嗯。
2: 她是怎么的？也有糖尿病，是遗传那是咋回事呢？
0: 嗯。
2: 糖尿病啊，现在她吧，就是手脚麻，嗯，而且皮肤还痒。
0: 嗯。
2: 你说她并发症都有了。
0: 你赶紧给
2: 她
0: 用。赶紧用、
2: 嗯、
0: 现在微循环都已经遭受糖毒的侵蚀了，所以皮肤有瘙痒、
2: 哦、
0: 啊、
2: 嗯、
0: 现在趁轻，趁着咱们现在还有活动，你看咱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作为指定产品了，你80天还治疗得这么好、
2: 嗯、
0: 这次是有帮扶的救助资金，咱们说怎么着都是让咱们老百姓得实惠，就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咱们也能够用得起这个好产品，所以说现在呢100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原价7000多块钱80天的量，但是咱们讲了帮扶资金没多少了，包括咱们呢七料化糖的赠品呢也没多少了，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
2: 哦，
0: 快点儿，要不然活动立即结束，咱以后不就得多花钱吗？
2: 是
0: 吧？
2: 原来我花7000多买呢、
0: 哎、对呀、啊、所以来讲、嗯、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啊，因为啥、
2: 哎、
0: 你不要想了王老师你帮我报名吧可以吗，我帮不了，最后一批了，所以我不能帮你了，你必须自己打电话跟老师去联络，赶紧去抢名额好不好啊？
2: 哎行好，谢谢王老师，
0: 我
2: 赶紧
0: 讲了。哎那我也祝他呢早日康复啊，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 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3: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好，欢迎。
3: 哎，能给王老师通的电话，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没想到啊，七料化糖这效果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0: 嗯，您用多长时间了？
3: 哎、我用了，这不是35天了。
0: 哦，好好，治疗情况怎么样？哎、啊，给老师讲一讲。
3: 好的好的，我就是冲着他又不打针又不手术又不吃药，我就冲着这个，当初啊我想着多用一些多买点，但是我家老伴儿啊我家孩子不同意、
0: 嗯、
3: 哎呀我就拿了40天的。
0: 嗯嗯，可以明白。
3: 哎，现在用了35天了。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我这身上这些并发症啊这病情啊都好转了很多了，都控制住
0: 了。好了很多了哈。好，
3: 嗯，
0: 跟老师赶快说说。哎
3: 好，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
0: 嗯，
3: 我今年63了，我常吃着这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0: 嗯，
3: 你吃着两种降糖药，这血糖你餐前测都10点，吃到饭以后16点17点、
0: 嗯、
3: 就不平稳了。
0: 你没考虑过打胰岛素吗？
3: 也我考虑了，这后来啊我这每天打的这不是28个单位的胰岛素。还是控制的血糖不好，
0: 为什么知道吗？降糖药黄尿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类赛唑物二酮类都在干嘛呢？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说蚊子叮个包挠挠眼儿， 就这意思，隔靴搔痒，鞭打病牛，他没有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力。那咱说你为啥糖尿病，是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咋就不足了呢？你怎么就不足，他怎么就足呢？什么原因？是你胰岛单位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那你说就像是物品一样，这坏了你得咋办？你是不是得修？你能说换一个新的呀？我没听说过谁把胰岛嘎下去再安一个新胰岛的，没有，目前还没有，是不是？所以它坏了你得修它，你吃降糖药你扎胰岛素没有这个作用。那你说你用上七氯化糖怎么就好使呢？因为它是专业的，专门修复胰岛功能的，所以你用七氯化糖它就好使。你用上多长时间血糖有变化的？
3: 哎，我用上也就是4-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啊就觉得比过去就下来了。之前我那血糖都那么高，天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人啊有精神，这个身上有劲儿，那嘴里呀、啊、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渴了，
0: 这个就对了，这个就是血糖下降的一个身体反应。你不用测血糖指标、肯定是血糖正常，因为咱们老唐人谁不明白血糖高多难受啊，三多一少。没有人说哎呦血糖高我啥感觉都没有，不可能，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身体舒服了就活胰化糖，就咱们七氯化糖贴肚脐这招就对了，好使了。嗯，
3: 可不是啊，用了5-6天的时候，我测着血糖的时候，我餐前的血糖就是4.8了，吃了饭以后我7.6。
0: 嗯，你看看这就眼睛看得见的效果了啊，多好。
3: 对，哎呀感觉用到有20天的时候吧，我那个半糖平了，二甲双胍了，我差不多不吃了，我这血糖也平稳，也不是说波动。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也不像过了老是那黑点子串悠挂悠的，那么多点点子了，感觉眼睛也清晰了一些了。
0: 你原来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出血是吗？
3: 对，
0: 哦，
3: 心绞不狠了，心绞疼，不知道哪壶了就犯。这走路急一点啊，就心里扑腾扑腾的。人家你看用到20天的时候，我这心脏啊觉得也平稳了，也不能有心跳的那么慌了。心绞痛啊也不像过去一样，一个星期犯那么2-3回。他没怎么办。
0: 嗯，很好，不错，这就安全了，不用支架了，不用心梗了。你看多好。
3: 对。这不是我现在用了35天了，我这眼睛看东西更清晰了。
0: 视力多少了？测过没？
3: 我这视力我没测，反正我这看东西看清楚了。之前我那眼睛啊老是那黑点子串来串去，看不清。那个电视，我就是听电视，我也看不清那字。现在你看电视上那个字幕，我也能看见了。
0: 现在能看见了哈，行，挺好。所以这回你明白没，同志？糖尿病可并发症啊，不是说我吃多少降糖药，我打多少单位胰岛素，我就能把糖尿病治好的。那么有并发症的，也不是说我心脏不好，我吃多少心脏药就能好的，不是那个道理呀。那咱们以前怎么就没好呢？就因为治病，你治什么病都得讲究一个治病求根儿，对吧？咱糖尿病我刚才讲完了，我不多说了，咱就说这并发症你得怎么治才能好，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你看这5年来我一直在讲，并发症的病根就在糖毒把细胞化糖通道给堵住了啊。说它怎么堵住的，你看你发现没有，以前是血糖高下不来以后你眼睛才有问题，你心脏才有毛病的，对不对？那么你用上了七氯化糖之后，你看就在肚脐上一贴，当天你身体就舒服了，然后呢3-5天的血糖就下来了，然后半个月呢降糖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停了，然后你再看血糖好了之后，你的眼睛你的心脏才慢慢好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就说明啥？咱就比别人治疗疾病多个步骤。什么呢？一定要把糖尿病治好，一定要把这糖毒化了排了，然后咱们才能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去进行修复。细胞好了，器官功能正常了，咱不就啥毛病都没有了，咱不就不遭罪了吗？那你说没有这个病了，你还能去吃相应的口服药了吗？
3: 是
0: 你现在心绞痛不犯了，你没事给我吃2粒硝酸甘油啊，你能吗？你是那样吗？
3: 不用
0: 对呀、啊。 哎，所以说治疗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啊！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根儿。所以七六化糖35天治疗非常成功，非常好啊！
3: 嗯，我现在听到这1000多块钱就能拿80天的完整的康复量，过去人是7000多了，你看看这多好的机会啊！
0: 对，
3: 我想
0: 对，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高兴的哈。
3: 嗯，
0: 你看七六化糖不就因为效果好吗？它真管用啊，咱们用上确实好使啊，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这次是有帮扶的，有救助资金的。说到底不还是让咱们大伙得实惠吗？咱都能看得起病，把病治好，也用得起这样的好产品。所以呢，现在这个活动就1000多块钱，直接呢拿走80天的量，里外里咱们就省了6000多。但是你也知道了，说帮扶资金呢，包括咱们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你快点，你慢了真不行啊。但是在我这儿，我不能帮你报，你赶紧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赶紧和老师去联系，去抢名额，好吧？啊，
3: 对了，我的王老师，我赶快抢这个名额。
0: 对，你再补定40天的就够了，多了不需要啊。好了，就到这儿吧。
3: 哎，
0: 好，
3: 谢谢你了，
0: 再见。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七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6: 哎，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这么个事儿，我就问问你啊，这咋呢？这我吧是，我家是那个吉林通化这儿的。
0: 通化的朋友好
6: 啊，我是咋呢？我是我前天我订上的，那不是1000多块钱，说给80天的量吗？
0: 嗯，
6: 完了说就1000多块钱，但是那我是订上了，名啥也都留给他们了，哎，我姓何，我叫这个和平，
0: 和平，
6: 他们的都给登记了，但是呢，
0: 登记了好，
6: 我，哎，我听了这不有的不少地方说是，这怎么的？这药都没了，赠品都没了，什么活动要结束了？
0: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这点了，就最后一批了，然后呢奇疗化糖的赠品呢也是不多，就最后这批了，这活动呢要立即结束啊。但是呢说你已经报上名了，你登记了、
6: 啊、
0: 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奇疗化糖。但是你可能说、
6: 啊、
0: 王老师我没收着，我心里没、
6: 啊、
0: 我着急，是这意思吗、
6: 啊、
0: 嗯，我解释一下啊，咱们最后这批赠品呢是刚刚到咱们各个地区的，所以说呢、
6: 哦、
0: 咱们给大家送得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那你要排第1号就先给你送，你要排第20号就后给你送，对不对？哎，但是你别着急，只要你参加上优惠了，咱们收到之后就肯定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待遇，这个是错不了的、
6: 哦、
0: 我给你打保票、哦、你记住没、
6: 哦、哎呀你这说、啊、我心里有底了，
0: 放心了，
6: 要不跟你说，哎、
0: 嗯、你这样吧，这位同志啊、 您是吉林通话的朋友，是和平和先生。我这块啊，下课之后我呢来帮你呢催一催，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送到家。也包括呢

0: 这几天陆续也有很多朋友也都着急了，咱们看看把这个送货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往前提一提，让咱们报上名的朋友早一天呢拿到，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呢受益，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在这里
0: 讲，
1: 我就先。

0: 指导你怎么用，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找我，好不啊？一会儿我跟你通话，我们俩再详聊啊。
1: 哎，
0: 好嘞，哎，再见，感谢理解啊。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王老师啊，真的感谢你啊，
0: 感谢
3: 咱们这个西聊话堂啊。
0: 嗯，好，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就是想用这个好产品、好宝贝，帮助咱们糖尿病患者重新的过上好日子。你们太难了，本来这讲课我可以不来讲，你看找我预约半个月的、预约一个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很多，我每天也是很忙，但是我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看病，我能看几个患者，他是有数的。哎，所以呢，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之后，我受邀来到这儿给大家伙做讲课，我也很高兴，因为全国的患者都可以呢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的讲课，尤其糖尿病患者，你们是最受益的。
3: 对对对
0: 啊，只要你们身体好了，
3: 是是，
0: 那我这辈子我最大的愿望我不都陆续都得以实现吗？所以你不用感谢我，感谢自己。你想得病苦啊，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让你遇到我呀，对吧？
3: 嗯，对，你说的太好了。
0: 好了，跟我说说你用了七条化糖多长时间，情况怎么样？
3: 我当时吧买的是80天的量，我现在用了用了62天了，62天。
0: 好，
3: 哎，
0: 说说前后变化。嗯，
3: 哎呀，现在的变化可真大了。
0: 嗯，
3: 哎，这用了这贴完之后，你看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都好了。
0: 嗯，对，都好了啊。
3: 哎，
0: 啊，赶快说说解决了几个问题。
3: 哎，我这是糖尿病肾病。
0: 嗯，
3: 哎，当时吧我就怕呀得了个尿毒症啊。
0: 嗯，
3: 哎，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七聊化糖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
0: 对，
3: 也不用手术，哎，那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3: 所以说我就跟当时我一下我就那个买了82天的量。
0: 这个七聊化糖非常适合你。
3: 哎，
0: 你想肾脏受损，肾是下水道过滤器呀，它堵了，再滥用药，药物口服药尤其化学药都有副作用，肾脏负担多大呀。话反过来说，如果七聊化糖也是口服药，我想你未必会在意，未必会选择。
3: 哎，您真说对了，
0: 你就是奔着它的安全性来的。
3: 对
0: 对
3: 对，
0: 对不
3: 对
0: 呀？嗯，好，
3: 你看我吧65岁了，糖尿病12快13年了。
0: 嗯，
3: 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餐前吧那个15点多，
0: 嗯，
3: 哎，餐后呢是餐后二十多了都那时候都，
0: 嗯嗯，20多了，
3: 哎，
0: 嗯，明白。
3: 那个我打那胰岛素都打46个单位，
0: 嗯，
3: 就这样的话吧，这才不行了，变化症都出来了，
0: 嗯，
3: 白内障，这眼睛模模糊糊，像有雾似的，
0: 嗯，
3: 血压也高，头迷糊，
0: 嗯，
3: 这心脏吧还不好呢。哎呀，那个有的早播了，那时候都有房颤，
0: 早播了，房颤，
3: 哎，
0: 嗯，
3: 这脑袋记忆力也不好，腿还浮肿，你说，
0: 嗯，
3: 哎，
0: 这肾脏也不好了
3: 啊，
0: 嗯，
3: 上医院去化验去吧，说我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了，那时候都，
0: 嗯，
3: 大夫说还有什么叫那个叫酮体呀，啊，
0: 酮体也高了，嗯，
3: 叫酮什么酸中毒，
0: 酮症酸中毒，
3: 哎，
0: 就是这血糖太高了，
3: 啊，
0: 代谢不掉了，嗯。
3: 是，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那个七聊化糖了吗？
0: 嗯，
3: 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看这个好啊，哎，不用吃药，哎，
0: 嗯，
3: 也不用打针，
0: 肾脏轻松啊。
3: 对啊，只要一我就是往肚脐上一贴就行。哎，你真别说，我贴上一天呢，哎，这个人吧感觉吧，哎呀，比以前有点精神了，
0: 马上就精神了。
3: 哎，
0: 好，
3: 对，
0: 嗯，
3: 哎，而且吧起夜次数还少了呢。
0: 嗯，
3: 哎，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血糖下来了，哎，那个是餐前吧是5.2，餐后是7点多，7.3、7.4这样，哎，
0: 好，
3: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不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它都没有波动了，
0: 嗯，
3: 哎，血压也好了，血压吧，你看原来是160、170那样，这，
0: 嗯，
3: 一下子下来降到高压130，低压80了，
0: 多好啊，嗯，
3: 啊。我晚上起最多也就起2次吧，一般都是起夜起了1次。
0: 嗯，
3: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哎，我上医院吧，就化验了1次，哎，大夫说我这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酮体也没了，
0: 嗯，
3: 哎呀，你就把我高。

0: 高兴的，
1: 这回放心了。
0: 啊，那个腿上的浮肿也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呀，心脏这块吧，它也不发慌了，也不憋得慌。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彻底放心。
0: 你看到现用，
1: 嗯，
0: 用到现在这两个月，零两天。
1: 嗯、
0: 哎呀，我自己感觉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真的，王老师。
1: 嗯、放心、啊。
0: 现在血糖也好，血糖30004.2，餐后有时候6.9、7.0这样。
1: 正常，没问题，该吃吃，该喝喝。
0: 哎，
1: 血糖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
0: 哎、
1: 没事儿。
0: 您说对了、
1: 哎，所以我说呗，糖尿病并发症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什么呢？你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0: 没用对药。
1: 哎，我跟大伙讲过没？糖尿病实质上的病根在哪？一个是糖毒，一个就是细胞通道堵塞的事儿。那是说你过去怎么吃药打针？
0: 嗯、
1: 有的人都说了啊，多贵的药我都买了，我都用多少年了，不管用，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呀？对，哎，因为什么？你们过去用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没有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咱们齐辽化糖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就是解决咱们病根儿的，就是用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能顺着咱们的肚脐儿啊，进入咱们的血液和经络，进入咱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当中去。要不然你看你不可能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见效的，对不对呀？你80天用完，你放心，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什么样。我跟大伙说过没、
0: 哦、
1: 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过去吃多少药、
0: 嗯、
1: 你花多少冤枉钱，但是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这钱花的值得。而且我给你们治病、
0: 嗯、
1: 就得让你们好利索，对不对呀？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你
1: 现在呢手里边还有10多天的，你放心用完就不用再用了啊。
0: 不用了，那我还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这活动你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因为一个呢报补资金太少了，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助6000多，那咱们帮助的糖友太多了呀，所以现在帮补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包括咱们齐辽化糖产品的正品呢、
0: 哦、
1: 也是最后一批了，也没办法了，这活动呢立即结束。但是呢老朋友你手里边够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名额。明白没？
0: 哦、
1: 嗯，
0: 好的，好，我知道了，王老师。
1: 行、
0: 哎，
1: 那就到这儿。
0: 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嘞，再见。
0: 哎、好，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啊，我是王老师，请讲。
3: 哎，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朋友
3: 啊，听讲座听了4-5天了，听说这个齐辽化糖、
1: 哦、
3: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好。
1: 对，
3: 啊，
1: 这
3: 是
1: 绝型方法
3: 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啊，国家指定糖尿病患者首选产品啊。
3: 是啊，
1: 嗯，
3: 我寻思这多省钱呢，还有省着遭罪了。
1: 嗯，
3: 最主要的是这不伤肝不伤胃不伤肾的呀。
1: 嗯，我们是
3: 齐
1: 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呢3秒就入药吸收，30分钟呢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进行全面整体治疗。所以我们就管糖尿病和并发症、
3: 啊、
1: 我只对这样的患者负责，其他的病我们不治啊。
3: 哦呀，那王老师，那你看看我啊，我今年56岁，这糖尿病吧、
1: 嗯、
3: 7-8年了。
1: 嗯，
3: 现在就是餐前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16这样。
1: 你什么方法？
3: 吃着二甲双胍呢，这血糖吧也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3: 现在是并发症的时候，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00，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再失眠、便秘、口干、口渴、口渴的耳朵都也嗡嗡响。
1: 嗯，
3: 现在眼前的黑影就多，这手脚也麻，记忆力也不好，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
3: 这动脉硬化。
1: 你千万小心了啊！因为啥？你现在本身血压高、耳鸣啊，然后睡眠不好、记忆力不好，这是典型的脑血栓的前兆，理解吧？
3: 可不是，
1: 动脉硬化了才会有耳鸣，才会有记忆力减退啊。然后血稠、血黏、大脑缺血、缺氧了，这个人才会睡眠不好，能理解不？所以这就意味着血液脏、血管壁增厚，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血管，那可能半身不遂，可能卧床不起呀、啊。还甚至可能说不了话，所以你这问题你也一直在治疗，但是你治不好，因为啥？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的药必须要专业， 一定要专业的去针对这个糖毒，去解决有糖毒堵塞的细胞通道的问题。
3: 嗯，
1: 所以我给你个中肯的意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顺着咱们神阙穴进经络进血液，快速的30秒入血入经络之后到达全身，就30分钟的时间全面治疗。所以你当天你比如说血糖我能降下来，口干口渴呀，身上乏呀，没劲儿啊，手脚凉啊，还有关节不得劲儿啊，说眼睛模糊干涩呀，就凡是你有毛病的这些问题，当天都必须要或多或少都要见到效果，没有效果你找我啊。
3: 嗯，
1: 然后半个月的时间你不吃的2甲双胍吗？肯定一个礼拜就停掉了，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在我的治病不用饿肚子。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你这些并发症在我这也就40天到60天吧，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你不是很重。
3: 嗯，
1: 但是
3: 那可太好了，
1: 重并不意味着咱们怎么样不会重，理解不？所以趁轻的赶紧治，尤其现在糖尿病帮扶工程来了，给我们帮扶资金了，咱们还省钱，现在就1000多块钱，你要是这次不用，以后你早晚都得用，你不得花7000多吗？
3: 对呀，
1: 而且现在你还得抢名额，为什么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多少了，这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抢名额，咱也抢一个，1000多块钱，80天，咱全好，行不行？
3: 行行，我老客就打王老师，
1: 不多讲了，就到这儿，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歌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97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97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97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2: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